0: 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1: 但我上周还跟大家讲，我说人参果它其实是茄科的，它跟那个茄子、小番茄，它是一个种的东西。
0: 啊，
1: 它是这一类的东西。
0: 对，嗯、还有 CC 说下单了，什么时候能到？我们48小时内发货啊。艾米说以前吃人参果确实觉得一般，直播间买的确实不错，一次炫两个。 CC 说我马上就想要迟到。
1: 这事儿还要拿，还要先发一条再来，
0: 那很抱歉了。你只能上我们办公室来。昨天临走的时候，我甚至跟我们其他被种草的同事说，明天到我们办公室啊，到我们办公室还有一箱那个样品是大果。

0: 系都没有啊。
1: 不知道这事儿，
0: 那那一的本也不会不是本名吗？那当然不是了，
1: 不是了，
0: 但他的音是一样的，
1: 对，
0: 读音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说，沈星沈老师不会也不是本名吧？
1: 他是的，他是的。
0: 我觉得沈星的爸爸还是很会取名的。
1: 嗯，
0: 沈星，
1: 对，
0: 你看长大以后真的很让人省心，对吧？
1: 啊，然后又很多金。
0: 我这边提醒一下这个沈星啊，昨天我们哲总老板下的这个 KPI， 麻烦你要准时完成，让我们省点心。
1: 给我看一下你的工牌呗，沈星。
0: 说了，给你的工任务没完成，我们整组扣钱。
1: 往外说。朋友们，以后就是造梗玩梗这些事情，你们要多多帮我们一起造，要让沈老师有东西可以完成。
0: 是，
1: 不能光靠我们仨人，对不对？
0: 什么家里的事外面的事，刚刚爆米花碰说妈妈等人参果，娃儿等蓝莓的时候，我就想说了，行行行，我们几家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有一种加入别人家的那种感觉。

0: 就来自苏打绿带来叫做飞鱼。
1: 这些听的我，尤其中间他那一段电吉他的 solo，
0: 是
1: 啊，在我的那个脑门弦上，
0: 好适合上班路上听啊。
1: 哦，再配上我们这个电
0: 影，就感觉去游乐园的那种感觉。
1: 去不了一点，星期一年卡用户可以去，我们是去不了。
0: 我们今天说的是可能型人格，
1: 嗯，
0: 哎，你有没有是那种冷水型人格？
1: 泼冷水型人格，
0: 对。
1: 是有这样的朋友的
0: 啊，我也是。嗯、他，我觉得他都不叫 ETC。
1: 嗯，
0: 爱泼冷水和 ETC， 我觉得还是两种情况。
1: 但有些时候其实挺好的，你在一些事情特别上头，或者你想当然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朋友这样帮你刹个车，
0: 嗯、
1: 帮你拽一把，或者及时告诉你、嗯、这事儿可行性可能不高。
0: 嗯，
1: 你平时跟他对话，你可能会觉得还有点抬杠什么的，但是真要你，
2: 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

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在本周，时间非常近了，想找一个短途好去处，丽水天生桥景区焕新这个山水涧森林营地等你来。时间呢是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招募当中，569元可以拿下四人宠粉套餐，包含四人景区门票、胭脂河游船，还有严选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你可以去漫步秋日水杉林，体验打卡水上这个水杉林的水上特技，胭脂河 NPC 趣味互动，摸鱼大赛，体验月饼 DIY 等等等等。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神最右去享限量的宠粉包，中秋就来山野好好放松吧。
1: 当然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流金水海蓝之谜的
0: 流金晚霜，
1: 是，
0: 哎，今天还赠送50毫升这个正装的流金水小样，这些加起来只要699，非常的这个营养给力的一款面霜啊，属于他们家的这个经典面霜再升级了啊，软嫩亮皮肤的状态，记得睡前涂是最好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晚霜，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还能解锁更多商城的精彩福利。
2: 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
1: 这首歌我们今天最后一首听到来自李建清带来叫做《匆匆》，稍后的时间交给王晨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
0: 那就明天真正的周二我们再见啦。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Play FM。

0: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1: 月月就好了。你添加月月的微信，你第一次来，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个逛法。你跟月月说，你说我几点到几点钟去到咱们一号家装馆，然后呢，月月会给大家，比方说预留一个车位，然后包括会跟大家细心的去聊你有什么需求。躺了个大概两三年，到后边有一天家里头有家装的需要了，甚至是比方说家里头有其他的亲友有家装的需要了，那就会推荐给月月。这时候就是因为整天刷朋友圈嘛，也会看到月月分享的一些案例、实景的拍摄跟设计图的对比，包括咱们汉中门大街八号一号家装馆也时不时的会举办一些线下的见面活动，让大家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啊。
2: 对，你就像这种情况很多，就像我应该是我昨天我们三年前的一位听友
1: 哦，
2: 他之前有一套应该是精装修，可能是后来来我们公司了解过，后来呢，他可能有
1: 爱的融入，然后让智能家居生活的融入会更加方便，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随着家中的比方说成员的变化，有时新增了小朋友，有时家中的老人，就像我爸前两天把那个脚扭折了，然后呢就给他安排了轮椅，后来发现家里头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台阶或者是有些小栏板，这时候都成了轮椅往前行动的一个障碍。所以有很多人会提到说什么叫做适老化的改造，
2: 对，
1: 就是从这个时候你发现了之后就可以去动手去做了。前两天好像还有一个官方开的会，我听了一个大概，就比方说接下来对于很多房屋的要求啊，以前比方说上到六楼或者以上才能够加装电梯，现在说新一代的就要求说大概四楼就要以上就要开始加装电梯了，也是方便未来大家的生活更加的应该更加舒适。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也是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家的居室生活有哪些需要调整的，然后最近的变化有哪些需要再翻新的，都可以去找到。因为我知道就是金管家装饰它分的门类很多，
2: 对，
1: 你是那种大装修也行，然后
2: 大别墅
1: 对，大别墅有专门
2: 独栋，
1: 有专门别墅设计的团队，
2: 来欢迎来找善明
1: 对啊，
2: 像近期我的手上有好多，一个是下跌那种300多的，包括有一些联排九月森林，包括我们即将动工的瑞景荣华，还有在这个江宁这边还有一个叫金德茂花园，我们有一套正在改土建，然后呢我们旁边一个邻居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土建的施工团队的素质啊，包括这个卫生搞得都不错，他说就联系了我们那个土建，然后我们的土建的师傅介绍我们又去对接洽了，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介绍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个介绍，包括还有这个做完之后感觉反应不错，又给我们介绍他的一些同事，甚至我们有一些广播端的一些听友啊，他自己没房子装，他就把他同事或者亲人介绍给我们真的，
1: 你知道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你看到那个施工现场，你总会想象说装修的施工现场可能是一团乱麻，但是你看金管家是真的是安排的一一当当。我老说高手过招，细节取胜，就是看你们无论是那个视频，包括有很多人就走进金管家装饰再装的随机摸牌，然后直接勇闯进去，师傅都是素质很高，而且就是弄得一一当当的漂漂亮亮的。我说能把这件事情做到很好，那说明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素质要求也很好，然后包括对于师傅也很好，师傅愿意把这件事情做好啊。
2: 对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大白啊，这边我们要提一下大白。大白前一段时间还给我们的每一个工长发了一台大型的吸尘器。
1: 哦，
2: 干嘛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现场工地呢，虽然说它是一个工地，一个施工现场，尽量的让它干净一点，卫生一点，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就是回到这个装修工地现场，依然有这种家的感觉，这也是我去工地现场之后，我经常也会说我们的项目经理，哎，哪这个地方不干净了，哎，这个管线不行了，然后把这些垃圾给我清理干净，我经常也会讲，这也是我们，怎么说呢？作为金管家装修人的一种态度，
1: 从上到下大家都有这个就是自我的高要求，
2: 对，无论是这个房子大与小，我觉得，设计是一方面，那这个施工的这个现场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它去看起来整洁干净一点，卫生一点，
1: 是
2: 啊，对，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

0: FM 35315，
1: 家中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
2: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0: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3: 我是代班设计师赵善明。
0: 开心跟你代班聊聊天，
3: 特别开心啊。
0: 因为跟不同的设计师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个性不同，然后呢他们就是对于工作的观
3: 颜色首先是不一样，
0: 对，
3: 五花八门的，
0: 对，是的，
3: 不太好看。那我们这一次做的时候就把它给降低了大概有个3-5毫米，就尽量的让它平一点，但是也考虑到特殊情况，因为我们毕竟客厅餐厅铺的都是地板，就是没有铺瓷砖，也是考虑到这个年龄大的人，这个瓷砖显得太
0: 滑哈，
3: 太滑了，
0: 太滑，
3: 而且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温馨。
0: 对，
3: 地板和卫生间瓷砖之间的过渡，我们就用过门用一个瓷砖做的过门石，落差尽量的在3毫米，也考虑到有特殊情况水不能出来，然后在卫生间这个尺寸里面取消隔断的目的呢，方便确实有人去帮忙去洗澡啊，包括有人去搀扶啊，然后也方便装一些什么抓杆呀、扶手啊。
0: 哎，对，这个好像很重要。
3: 对，这一块我觉得，特别是做一些老年人的房子去装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隔断的东西可以不装，因为你可以通过浴帘让这个原先不是特别大的卫生间，你会用起来会更舒服。
0: 对，
3: 而且还要考虑到，如果我们要放一个什么翻板凳啊，或者我们索性就要放一个人可以坐在里面洗澡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你一定要考虑到椅子的空间足够放，那此时此刻可能我们这个隔断那就更不能做了，另外一个就还是个灯光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这种灯光能引导我们老人去这个洗手间，因为毕竟这个企业的可能比年轻人的话会次数会多一点，
0: 是，
3: 那这个尺寸上一定要把控灯光的这个引导，一定不能一开比较亮，因为现在的灯光跟以前做的其实区别很大，一方面是一个智能化的介入，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灯光它可以一开它缓慢的变亮，
0: 哦，不是那种一下子刷一下
3: 就刷一下就很亮啊。还有我们在选择这个灯光的时候呢，这个色温，我觉得这个色温呢，针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这个一个是视网膜，他的这个眼睛的这种感受度，可能他希望亮，但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太亮，我们的色温可以控制在4000到5000之间，如果你不是小年轻，可能我们会考虑到那种氛围感，可能通过那种所谓的点光源去把空间做出来那种层次感，那这种房子可能我们就选择一个是简洁耐用，灯光的舒适度柔和度比较高的这种护眼灯，然后色温控制好，然后一些局部用一点点小的筒灯，射灯我们

新选项，有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前往南京比亚迪海洋网各门店亲身感受实车产品。9月20号，一汽大众全新纯电中型 SUV ID Aura T6 正式上市。此次一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2.99到16.69万元。外观方面呢，新车采用实用自然主义美学设计理念，前脸使用纯电车型标志性的封闭式造型，搭配的是贯穿式循环 LED 灯带，分体式方形灯组，则为整车增添了硬朗。

南京主城区的江豚音乐节也值得你期待啊，是10月4号，当中也有重合的一些明星艺人，如果说想看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豚音乐节。好了，很快我们今天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加拉的新生，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小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记得在大蓝鲸上关注我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慧新家，买新房上。

0: 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

0: 音乐 CarPlay， 刚刚的歌来自十个晴天，最好的青春纪念。那这个中秋小长假你有什么好的选择呢？是不是想找一个短途的好去处？给大家推荐丽水天星桥景区幻心山水涧森林营地等大家来玩。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当中了，569块钱就可以拿下四人宠粉套餐，包含四人景区门票、胭脂河游船，还有严选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秋日的水杉林、山野捡板栗，还有摸鱼大赛，体验月饼 DIY， 还能打卡水杉林水上特技、胭脂河 NPC 趣味互动。不管是家庭出行遛娃，还是好友结伴小聚，都超级合适。现在在
1: 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屯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着走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客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漫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了的落实，长的不过叹口气。能乱自负，有人担心面子，有人在乎分数，你是流泪还是向我喷腹？刚绿丛林也该有温度，鲜花落在楼影之

0: 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 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瑶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李胜、小阿七、Top Berry、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预言、傅晶、蒋敦豪、陆卓、吉克隽逸、海莱阿木、A2O妹和 R.E.D 组合。想起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这首歌真的好有爱哦，给人感觉在秋天也可以谈一场恋爱。是，今天南京的天啊，还是阴天多云为主，最高温度在28度。然后呢，还好就是今天没有在上班的时间就给我们落下雨来，然后让这上班人啊，就是有一些郁闷的感觉。还好今天其实挺凉快的，对，就听歌的时候有一种凉爽的心情。我觉得秋天啊，真的。怎么说呢，我在最近这一个礼拜可能因为这天阴，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今年9月的时候，因为天阴的关系，就是你会发现每天的日落也特别早啊，在傍晚大概6:30的时候天都已经几乎要黑，就那感觉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像10月天。也不知道今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就9月下旬现在10，你就有一种秋天来了的感受。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大街小巷那个栗子香开始飘起来了。关键问题是我每年都很喜欢在比如说有一些超商去买他们新出炉的那个栗子，比如说举例河马吧，我喜欢买他们那花花栗子，然后发现近一周我都发现刚一上市就被卖完，刚一上市就卖完，大家看来都好这口。所以就秋天来了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意象呢？然后我也发现了最近全网都在聊一个新词，叫做恋秋综合征。早几年秋天热搜关键词还是什么悲秋啊，一降温就 emo 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有一点疲惫伤感的感觉。但是26年我觉得这画风有点不一样了，有点反转，很多年轻人一吹风就幸福感飙升，一闻到桂花香瞬间被治愈。当然了，换季如果你有点 emo 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有落叶嘛，

官方微信号可以收看节目，弹幕互动。今天我们在奈斯研究所当中研究的主题呢，是偶像剧的角色设定。是在前阵子尚华和大家聊了，说如果你可以去当一个横店的演员的话啊，群众演员，你会选什么角色？为什么我不提出说是当主演呢？你因为你一旦把主角放进这个池子里，那大家都想演主角了。你就来说说吧，这个国产偶像剧国偶，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啊？就是喜欢把男女主的工作背景设定在传媒行业，好多啊！为啥呀？国产偶像剧里男女主好像总是离不开传媒行业。你看广告公司的、公关公司的、新闻杂志社、摄影师，这些职业在都市爱情剧中真的是反复出现啊。最新的你像早春晴朗，男女主是广告行业，去年什么许我耀眼啊，女主新闻主播，对吧？更早的何以笙箫默、大丈夫里也能看到摄影师、杂志社编辑这类很多的设定。那为啥呢？为什么这么爱把故事放在这些行业里？我分析了一下，我还真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是成本以及视效表达效果好。怎么说呢，成本就是便宜好拍，视觉表达也比较好。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女主，她是一家，我们来想象一下，半导体公司的封装测试工程师。好了啊，你要满足这个职业，起码就是你得做那个美术场景吧，就是做得很专业，而且就是女主得穿那个防尘服啊，你还得戴那个静电手套啊，最后还得弄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落后的生产线呀，有点难了啊，对吧？再不行我们换个程序员好不好？一天的工作状态就是盯着显示器，机械敲键盘，他没有肢体语言，没有太多面部表情，如果照实写实去

福感。我最近刷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会发现许多啊，比如说男孩女孩现在不是很喜欢文玩手串吗？然后你会发现，哎，其实文玩手串和秋天蛮搭的，因为他们经常会不经意的，比如说拍一些自拍啊，或者说是一些秋天的休闲的场景碎片，对吧？会买一个咖啡，然后拍自己的这个露出的手串啊，或者自拍但不露脸，然后拍那个身上的挂着一个小项链，就然后和那个秋天的味道特别搭，所以就是也觉得很治愈。你看着那个温温润润的手串啊，还有那文玩，好像是一种生活的情调在那边。这只是一个场景，就是今年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在网上也会有一些调研。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许多人都很喜欢路边偶遇桂花，如果说是不走那段路不会遇到一棵桂花，你也会特地去绕一段。下班路改改路线，就为了停下来深呼吸，因为觉得桂花的这种香气是感官治愈第一名，就是特别的好闻。以及呢，就是我在刚才也提到这个栗子的事儿，糖炒栗子嘛，就是秋天第一把栗子，我们也会去吃炒栗子呀，烤红薯，你会有一种非常暖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还没到啊，你比如说再过我觉得要一个月，然后你可以到一些口袋公园呢，或者说家附近的这个市民公园去看看，那个时候你去踩那公园的落叶，就会有一种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就是这个就会让你有一种去公园散步特别温柔的心情。铺满梧桐叶、银杏叶的小路，然后听叶子发出清脆的沙沙声，这都很治愈，对吧？我就觉得还真是这样。这时间分享到的好歌啊，是来自于我们南京的音乐人刘莱斯，秋日特别行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这种温度去感受一下初秋，特地去安排一下。哎，但我觉得中秋可以安排啊。

0: 豆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2: 侯明昊，
0: 60分钟。

0: 落叶听脚下咔嚓脆响。第二位呢，就是今天也是很高投票的，捧着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烤红薯，暖手又暖胃，然后治愈第一名就是桂花香。每个人都忍不住，如果你遇到一棵桂花树的话，你一定会停下来就猛吸那个味道，你就会觉得说，哎，我说到这个我还好奇，我就问问看，有人讨厌桂花香的吗？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对吧？就是没有人会讨厌这个桂花香，所以桂花香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秋天的符号呀。所以对于你来说，秋天的一些挺治愈的小事又是什么？你也可以和我来聊聊看啊。我们在评论区的时候呢 ，Hayes 同学他说，真的啊，我就是想起这梭子蟹，我就控制不住，好吃。还有秋天真的治愈的小物就是新款卫衣加短裤，真的是我的固定搭配。懂的人真的懂，就是其实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那个中裤配上卫衣，就是有一种莫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的袜子要好看。对，就是对袜子的针织磅数我是有要求的，你不能是用太薄的，然后就是松紧要适合，还有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运动或者堆堆的感觉，然后看起来一定要有质感，这样的袜子就是搭配上你的卫衣和中裤，然后配双好鞋，哎，自己一身出门你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很治愈。好了好了，我们等会儿慢慢再来细数啊，进入到我们的单元第一阵秋风，
1: 告别盛夏的燥热雨。

0: 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湖升级黄梅戏主题晚宴，两晚五钻度假酒店早报享优惠131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
2: 我感觉到幸福。

0: 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

0: 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不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4: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 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瑶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李胜、小阿七、Top Berry、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预言、傅晶、蒋敦豪、陆卓、吉克俊逸、海莱阿木、A2O妹和 RED 组合，欢迎大家。

0: 不要谁来。
1: 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音乐 CarPlay， 刚刚的歌来自田嘉瑞，赤子如湖。那十月四号也别忘了来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关注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十月四号阵容还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如果你想来现场，你可以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买票。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在全网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国庆十月四号我们江岛见。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你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音乐 CarPlay， 马上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开始就是抱着说我要跟你处对象，然后就疯狂的追求，这很烦人呢。
1: 不过这也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你秉持这种性格，这种处事方法，你能找到一个跟你一样的，同样秉持，这也行。我告诉你，这叫配对。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人他想快速筛选出跟自己一样的这种想法的人呢？
0: 哦，就是鱼找鱼，虾找虾。
1: 我见过，我告诉你，我真见过。你知道吗？我现实当中认识的人，他跟他老婆咋认识的？说是这个喝8+1喝大了之后，大家玩游戏从通讯录当中开始摇人，谁能摇出来，谁先能先摇出来人，然后真的摇出来一个人，后来那个女的成了他老婆
0: 啊，
1: 真事儿
0: ，crazy，
1: 真事儿。我告诉你，回头你好不好奇是谁？我回头再告诉你，你也认识这个人。然后你想想看，这倒是一种方式方法，但是你会对，对啊。另外就是求偶或者说找对象，这事儿肯定是好事儿，没错。但是不要把对方当成你的目标，或者说上 KPI 那种感觉。还有一种求偶感重的，就是上来查户口。
0: 哎呦，
1: 这个的话，我跟你说，我原本以为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喜欢这样。你家几口人？你老家哪儿的？哦，哪个村哪一店？你家多大？你有家吗？
0: 哎呦，咱老乡啊！
1: 对，像这种的话呢，基本的社交缓冲这一块，如果不给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冒犯了，都不叫冒昧了，有点冒犯了。而你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嘛，比如说我是有诚意的，然后我也留足空间，而不是回头就是像有的时候吹牛的那种话呀，我今天必须给你拿下，
0: 太吓人了，我必须得攻下那个山头。
1: 对呀、啊，就感觉你一个扛大包，
0: 他以为自己是李云龙。
1: 那你哎，你要当老李，你前提也得是十里八乡的郡后生啊。
0: 哎呦，
1: 说句实话。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1: 你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方对你做的种种事情都是非常排斥，都非常抗拒的，那你表达出来了以后，不是让彼此那种情况更丑吗？
2: 对，但是最后啊，我们这个小时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讲一个事儿，这是个好事儿，就得注意方式方法。求偶绝对没错，但求偶感太重的话，可能就有点。
3: 是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赎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Play FM
0: Now，
4: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现。

0: H2O May。
1: 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回来之后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 Q&A 环节了、
2: yeah.
1: 既然今天我们刚好是跟聊个感情相关择偶相关的，刚好我们 Q&A 呢也有一部分像这样的问题啊，一直都有，其实大家问题都要么职场要么就是感情嘛、yeah. 来来去去不都这件事儿吗？还有一些我们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说。第一条，凯文还蛮好啊，我和他在一起三个月了，吃饭看电影 AA 也就算了，买杯奶茶都得 AA， 我现在真的觉得特别生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像这样的恋爱谈着还有意思吗？想请问你们这样是正常的吗？
2: 我想请问这位兄弟三个月你觉得很长吗？时间，我是觉得大家就是互相去 AA 这个没有什么毛病，就只要你们俩接受就行了、嗯、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你们感情生分，它就是一种消费的习惯而已。
1: 嗯，
2: 对，它不是生分，
1: 但我觉得不太好，且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2: 嗯、
1: 你分得太清楚感情就淡了。他们是情侣，哎，他们又不是同事，我们同事之间有的时候都不会那么那啥，比如说你刚刚买东方树叶，
2: 嗯，
1: 那比如说我拿了就拿了，我再转给你，这不是不太好吗？我原来就有点这样，但我现在发现不应该这样，得稍微回来一点，要不然会太那个了。
2: 我是觉得，因为我虽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嗯、
2: 我的相处模式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身边确实是有朋友是这样子，但是人家过得也很开心，我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消费的习惯而已、
1: 哦、
2: 他跟情感没有什么关联，
1: 嗯，
2: 对吧？
1: 那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另一半你的对象这样做太生分了，
2: 你就跟他讲，
1: 对，你可以讲一下，我说你，我觉得这样子太生分了，我们怎么，哎，还真有，我有个同学好朋友、嗯、他对象一开始就会这样子，特别明显，在花钱上面是非常谨慎的。
2: 哎，你还别说，我拿我自己为例，
1: 嗯，
2: 我结婚以后啊，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各种的账单，
1: 嗯，
2: 我们还是会把它分开
1: 是吧？
2: 对，就你有你的收入覆盖一半，我用我的收入去覆盖一半，然后共同去承担这个东西。
1: 哦，
2: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种消费习惯而已、嗯、我觉得没关系的。
1: 明白。我当时我那个朋友他的那个对象啊，现在已经是在未婚妻了、
2: 嗯、
1: 他们后面就是通过沟通解决这个事儿了，就是他也不是差钱，他真没有说很紧张、嗯、但比如说他会给自己的消费设置一个阈值，
2: 嗯哼，
1: 后来他们就把这事沟通起来就没事了。就比如说他们一起去看演出，那演出的票你正常演唱会你基本上都是大几百到一千甚至两千的嘛、嗯嗯嗯、那他不管这么多，比如说两个人要一起来看的话，比如说一人一半也行或者怎么样，他每次最多只能给500。
2: 对，我其实可以再打一个比方、
1: 啊、大过500他就不给，
2: 就是我可以再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们已经结婚了，另外一个收入比较高，另外一个收入比较低，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当时要承担一些账单的时候，就是正常逻辑上来说，那个收入高的人肯定是要
1: 不是你先说，你先说，
2: 我真的，我这次真的很 real 了，我就说了啊，我一些我觉得扔了比较可惜的东西，我送给我的兄弟。
1: 他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们生日就给他送是吧？
1: 送，我不是他生日送，我说，哎，我今天我不告诉他这是我什么前对象的东西，哎，我说这玩意儿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我暂时不需要，我那你拿走用吗？
0: 但是不是涉及到个人卫生的那些东西？
1: 哎，不是，就比如说什么小玩偶啊、小手办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正儿八经可以用的，比如说那半瓶香水啥的。
0: 对，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基友讲的说转转啊、海鲜市场啊之类，我觉得是可以，你就把它，要不然你就把它卖了。你如果说你又不想扔又不想卖，那你纯的，我跟你说，你是没放下你的前任。
1: 哎，
0: 我的角度其实这样，我刚才是跟大家开玩笑留着用呗。但说句实话，你如果说你留着用，也未尝不可。你先听我讲，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没有情感寄托的话，它就是个普通的东西。
1: 嗯哼，
0: 比如说一个，比如说你说包，它就是拿来装东西，它就是个包。如果你对它没有那种情感寄托，没有那种异样的感情存在的话，那不就是个包吗？这个菜篮子吗？不就是，对吧？这是我的角度啊，你自己看着办。你实在不行，你趁它还有点价值，你把它卖了，你换成钱还能补贴生活。
1: 行，尤其是一些什么金饰。
0: 哇，你是真的逆天，你是真的。下一个。二位哥啊，我上班摸鱼刷视频，我的新领导突然站到我的身后，身为6年老员工的我竟不知如何，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当场僵住了。该怎么化解才能不社死啊？另外，我需不需要去修复一下新领导对我的印象啊？求解答。你这个第一个问题不如不问，该怎么化解？不是你还想再来一次还是怎么的？你既然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儿的话，你以后就别摸鱼。实在不行你就拿那个视频，哎，领导啊，你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方法值得我们部门借鉴。但如果说你刚好是刷到人家刷什么跳舞视频，那我就没办法。你总不能说，哎，领导啊，我觉得这个大摆锤，今天这个 Come and Get Me 这个歌啊，可以让我们年会的时候团建跳一下。你总不能这样吧？这个，
1: 哎，我老板，我最近我们不是在做一些宣发的一些工作吗？我在找灵感，我在找，在做调研。
0: 所以你就去看擦边跳舞是吧？在上班的时候。那我们认真回答，他需不需要修复一下新领导对他的印象？我觉得你通过你的工作来，工作能力来修复。
1: 对啊，没关系，你不能就是说不忙硬装忙吧。对吧？
0: 对呀，
1: 没活硬找活吧。
0: 我是说点 real 的话，我见过太多，其实在各种各行各业里面公司啊，就是底下有一些很有能力的员工，他自己真的是把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他其实做了一些事情是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但是绝对没有违反法律。这个在老板看来是不容的事情，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资源也好，他能力也好，到最后这事儿还是不了了之
1: 啊。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价值，他的价值大于他可能违反这些规定的这个值。
0: 哎，你就看看啊，你刷的是什么视频啊？你也没说呀你。下一个问题啊，凯文还蛮好，我28岁，男，做互联网产品设计的，入职到现在就没有涨过薪，活倒是加了一堆。我不好意思主动提，怕领导觉得我这个人功利，但不提我太憋屈了。请问该不该主动向自己的老板提涨薪啊？另外怎么说会比较好啊？求解答。
1: 就是你要想一个由头，就是说你跟他提的时候，你要幻想，然后人家如果是问你我为什么给你涨薪，请说出你的理由，你能说出1、2、3、4条来。哎，
0: 我欠钱。不是这个东西的话，咱们真的认真说，你就说我接下来即将要迈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现在需要钱，我要娶媳妇儿，是吧？就之类的，这种比较正常说，因为你用这样的话呢，首先你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理由，你需要用钱了。另外呢，你也在潜台词当中，你把自己领导当自己的长辈前辈，因为你把你的个人的一些东西向他分享了。这个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么做，我只是觉得这样做有我的道理。另外就是我想想看啊，
1: 我觉得与其去说这些自己的私人问题，那不如直接就告诉他，在工作当中我现在多做了多少活，对不对？多做了多少活，1、2、3、4，告诉他我做了，我的工作量是多少，而现在的工资匹配不了我的工作量，你告诉他看他什么反应。如果他还是不给你涨，
0: 但这个翻车了就没余地了呀。
1: 我觉得总得试一下嘛，因为如果他明知道你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
0: 他肯定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0: 他还不给你去提这个money 的问题，我是觉得会有，我觉得这本身这个事情就是不好的，就是错误的。
1: 嗯嗯，行，对吧？我明白了。那其实这事儿也没错，因为咱们来工作、
0: 啊、就是为了赚钱嘛，
1: 对，
0: 还能干嘛呢？我就是
1: 逻辑就是、这个、
0: 我就是要求生啊，
1: 没错，
0: 对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给发我给我发多少钱，产生了。

那至少卖到上千块。今天我们真的是价格打下来了，专属福利啊！我们是一个透明大茶罐，100克大罐装，原价799，今天只要299，而且下单还送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小青柑秋天也是解腻润喉，跟陈皮搭配喝，健脾开胃效果更好。怎么买呢？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数字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我们可是新会官方授权证。品保证哦，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99，赶快来拼手速下单吧。好了，休息一下，马上。

0: 人呢还住得特别好，两晚都是五钻度假酒店。首先我们还有沉浸式的黄梅戏的演出晚宴，让你一边享用地道皖西特色美食，一边聆听非遗黄梅戏经典唱段，戏在席间，人在戏中，关键性价比非常高。你知道国庆期间你想去景区附近玩，你自己订一个酒店都花很多钱，而我们啊，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因为10月3号、4号、5号三天，现在还算比较早，提前一周报名都有早鸟优惠，一个成人只要1319块钱起步，而且如果是小朋友不占床的话，根据身高不同还有不同优惠的减免，就更加的划算。当然我说完那么多，很多人可能还是没有印象，就包括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这个线路我也没有什么印象，我还是算很喜欢玩的人了。没关系，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们有一个视频，两分钟，不长，但是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精华都给你看了，你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看完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而且如果是那种自驾的发烧迷的话，这条线太合适了，老人小孩都合适又不累。有人还问我说，我妈妈80多岁了，能不能去，会不会累，特别是这个天柱山会不会要爬山。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天柱山是我们这个行程里面真的可以算是最险峻的一个，不叫险峻嘛，就是可能相对最辛苦的，但是我们包含了缆车，像妈妈80多岁从山底坐缆车到山上就可以了。再有一些楼梯要去看更加惊险的，他们也没必要爬，但是你年轻力壮就可以去，他就可以在山上休息，看上面的风景也很漂亮，所以他不会累，老人小孩都非常好。那么我们有朋友就说了，哎，我家小朋友多高，我不占床，可不可以打折，我们家几个人怎么算这个钱，找鸟怎么优惠。这样，加我的微信留言自驾，我拉你进我们的自驾咨询群，群里呢我们穿越自驾的小伙伴会给大家做一对一的客服的介绍和服务，有详细的这个行程，有这个详细的视频，有景点的介绍，同时跟你算具体的价格。所以啊，大家抓紧时间，你不要到最后两天没有那个早鸟的优惠，你不是不划算吗？是不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老朋友们赶快给我留言自驾，我拉你进群，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自驾，我拉你进群啊，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自驾，进群能看得一清二楚。
1: 牌局酒局
2: 游戏局
1: 饭局茶局
2: 养生局，
1: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我看到小新加了我了，对，他给我发视频了，等我说完广告这段我来看你发给我的弹唱歌曲的视频啊。夜空中最亮的星，下次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好，今天9月21号是世界吉他日。虽然我讲了吉他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和年少，但是还是想在今天说一说吉他自己。就是这个乐器很熟，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它。下意识的会觉得吉他是非常现代的西洋乐器，但你知道吗？吉他的历史非常悠久。最

刚刚趁着放歌的时候，我在直播间听了一下小新发给我的他朋友弹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哎呀，会弹吉他真好。你看我们台啊，这个王晨就会弹吉他，我就觉得好。哎，他弹的是尤克里里，也挺好。尤克里里我也很想学啊，毕竟比吉他还简单一点。但是啊，其实如果从小的时候就能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长大之后你就会省很多很多的事儿，你们觉得吗？是不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给小朋友们锻炼自己、成长自己的机会，去参与到两部少年影视剧的拍摄。好多朋友都在私信里面问航程，说航帅，我家小朋友没有那个基础，能报名参加吗？当然可以了。那小朋友们、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啊，现在有两部剧，一部立足江苏本土历史文化产业，古装历史剧《唐宋名人录之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部是现代法制剧《少年法官》，都在面向全省招募小演员。古装剧集是以历史经典文化为创作根基，全剧的置景啊，然后道具深度融合了江苏本地的丝绸、陶瓷、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茶叶、中药等等的非遗文脉，让孩子们在参与拍摄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沉浸式全面了解江苏悠久厚重的历史经典文化，亲身感受千年江南文脉，当好江苏文化小代言人，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下去的动力。当然实话实说，吉他绝对是入门容易精通很难的乐器，新手弹唱简单，歌曲很轻松，但要弹得好听，节奏稳定，扫弦干净，和弦转换流畅，甚至做到即兴弹唱，需要日复一日的枯燥练习，左手按弦磨出茧子，反复纠正节奏偏差，打磨细节情绪，这都是必经的。好多人也是学不下去半途而废，就是卡在了进阶练习的枯燥阶段。但是即便精通难度很高，还是有很多人热爱吉他，想学吉他。因为普通人学琴，说实话，绝大部分人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乐手要去演出，就是用来解压，丰富生活，取悦自己。我没事的时候，我弹个两首歌啊，我的好情绪就来了嘛，对不对？多舒服呀。除此之外，你想想弹吉他的氛围感多轻松啊，很多乐器代替不了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抱着吉他弹唱的样子，随性又温柔，自带文艺的魅力。这么几十年来，华语流行乐坛，乐队，街头音乐，永远的核心乐器都是吉他。而我们听的很多流行歌也离不开吉他的伴奏，长期的音乐氛围熏陶，让吉他一直处在大众视野中心，永远有热度，永远有受众，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青春标配。你看啊，像张震岳弹吉他就感觉永远都是那个少年。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歌名叫做《破吉他》。

是我们的摩登派正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直播当中。晚餐时间18:29，不知道各位最近都在吃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我们最近推荐给你的贝贝南瓜有没有吃啊？我发现啊，你别说这个贝贝南瓜，真的好多朋友都在下单，都好喜欢啊。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哪怕把它蒸出来当主食吃，你也不用担心秋天会长胖，对不对？而且它还是特别适合在秋天吃的食物。我们一直说秋补冬藏，秋补冬藏，那这个时候也不是说一定要补大鱼大肉的，要根据季节来，大自然。

0: 加微信就好啊。新朋友们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的组合，总共十位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总共十位。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九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膏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百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八只陈年花雕鼠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4: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4: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
1: 是一个很浪漫的传统的节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换上古人的服装，扮得美美的，然后又在中华传统的诗词文化当中，整个把你沉浸式的包裹进去，再吃着非常非常精致的宫廷盛宴，那你是不是就能够感受到明月千里寄相思，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的状态呢？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也把它叫做美食文化剧场。就像我说的啊，舞台上你能看到的是非常好看的精彩演出，你吃的是精美的宫廷盛宴，但是你自己还能换上古装，穿越到千年之前。

这种感觉啊真的非常难得，所以中秋节或者十一假期要不要安排一下呢？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试验场什么样子，因为它整个环境啊、布置啊、菜点啊、演出都太好了。不知道的朋友们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试验，我拉你进群，因为客服会把视频和照片发到群里，你就会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你如果心动了，你不知道怎么预定，客服会给你发手把手预定的方式，教你预定。而预定完之后，最关键的是我们摩登派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能享受到每个人预定试验这个换装之后，我告诉你哦，100块钱的减免福利。因为其他人去换装都要收100块钱一个人，但是摩登派的粉丝朋友们，这是免费给你的，你不需要花钱就给你这个福利了。而且不光是你一个人，你只要带朋友去，你去几个人就省几个100块钱。所以还不了解试验的朋友们，想预定的朋友们，想去的朋友们，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试验，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啊。来，老朋友们赶快留言试验，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自驾活动，买贝贝南瓜，小春娘的活动，试验的活动，反正各种各样的活动你都可以加微信来咨询行程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FM。Play what you want。好，今天摩登派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是9月21号世界吉他日，真的希望这把六弦吉他能装得下晚风，也盛得下青春，也容得下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吧。稍后呢是来自于怡爽的打歌新生派，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航程，我们

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

展示了早安极强的 rap 能力，这首歌也是融合了像国风元素啊、流行元素啊等等等等，而且早安也说他在生日当天发这首歌，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听到这首歌，也是他有5个月6个月大概半年的时间没有做过国风音乐了啊。好了，这时间来听一听打歌2026 X 舞台第二期的第二名早安眼红。

像这个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十几天啊，马上就要到10月4号了，大家可以给自己国庆假期约上好朋友，约上好久没见的人，一起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购票呢可以来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可以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咱们一起江岛见。好了，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即将在10月4号这天南京江豚音乐节带来60分钟超长限定惊喜舞台的侯明昊。哦，据说他还要唱新歌呢，这首歌已经很新了啊。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明昊《

一首来自付辛博的 Cage Breaker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付辛博的 Cage Breaker， 拿下了打歌2026X 舞台第二期的第三名。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喜欢告诉我自己，来自黄玉博的歌曲。星期一晚上的20:22，继续来带大家回顾打歌2026X舞台第二期6首歌曲。刚刚这首歌呢，来自黄玉博，我喜欢告诉我自己。你可以在歌词当中听到他到底想告诉自己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跟以往的黄玉博来说，对比来说都还是有些反差的，因为平时大家见到的黄玉博相对是比较高能量的，当然在他的作品的输出当中呢，也会一直告诉大家一些开心的事情，一些欢乐的事情。但是怡爽走进打歌2026黄玉博的这个后台化妆间休息室的时候，也有问他，就是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他会觉得说，我想打哪首歌，这是我自己开心的事儿，对吧？那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个PBM 在这个值非常高的强节奏的歌曲才能来打，才能允许登上打歌舞台。他可以选择自己当下最想表达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他也发行蛮久了啊，我记得是在今年2月份还是3月份发的一首歌，但是这么长时间他也是诚意满满做了一版改编，来到了打歌2026的舞台。不过、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觉得黄玉博在1分54秒的时候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鼓点，又化为都市峡谷。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寒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早上的7:03，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哎呀，
1: 早上好，我是那一，我是那二。
0: 是这样的，如果就有些话换一个感觉来说，然后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话，感觉会很不一样啊。今天虽然是周二，但是我们体感上是周三。朋友们，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再上一天班，等于你就上一个周四周五，大后天就放中秋假期了。
1: 叽里咕噜说啥呢？一早上。谁能把他刚那段话重复出来？我不能。
0: 那你你上学的时候这个学习能力可能
1: 怎么是 ID 死人呢？
0: 哎呀，不是，就是你让自己舒服一点吧。
1: 谁说今天是闰周二？哦，你是懂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
0: 你看喵小呆呆，我觉得他就很会提炼重点，他说只听到假期这两个字。
1: 这就像你刚刚说的，人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不同，你可能听到的东西也不同。你像大家听到的可能就是假期比较多，你就说给大家找现象，但是一直就没有找到好闻的。这个其实准确的应该是我们沈老师推荐的。
0: 对，
1: 沈老师说我们王磊老师办公室用的就是这个同款，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潮男嘛，他在一些潮牌店的时候，他说潮牌店就是点的也是这个香，就说要不要找一找给大家。哎，还真就找来了。关键昨天我一看那个价格把我惊呆了，一盒居然只要不到20块钱。
0: 是，你们昨天在办公室闻的是什么味儿啊？
1: 我们点的应该是哪个？沈老师，我们看一眼，黄色的那个
0: 啊。
1: 哦，它这是一个组合套装，大家点开就知道是一个组合套装。我们点的就是金色檀香的那个
0: 啊，
1: 好闻。我今早上去办公室的时候，还是有一股那个味道。
0: 特别是如果你喜欢，比如说那种寺庙香什么的，这种还是也挺
1: 合适的。对对对，它虽然是带点那种焚香、寺庙香的感觉，但是它每一款都带点那种甜甜的味道，然后你细闻能闻到它里面加的各种香料的不同。我觉得它一是点燃的时间还挺长的，二是它真的会整个让你的整个室内的味道都有一些小改变啊。
0: 然后这个一心5177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今天都周二了，不应该是周三吗？我上三天班了，不说了吗？上三天班，你再上2天凑5天，你又可以放假了。刚调皮捣蛋第一名说现在休息是为了中秋上班，好开心啊！你还
1: 不恩完了，我恩了一下。
0: 我跟你说，我本来想说他这段话是现在休息是为了中秋上班，我还以为就是我也以为是你那个意思。我还本来想说你现在调休调的其实是国庆假期的休，就是那贷款你还没用上，但你开始还贷了。
1: 我好形象的一个比喻啊。
0: 悬的是悬的心真死。来，大家看一下评论区，我们江苏音乐台那个官号就是沈星在给大家回啊，一号在强推大家哪个味道，但是我们这儿不能说品牌，他就说那个店铺里的店香就是这个味道。来吧，我们沈星就是潮男推荐啊，潮男推荐。

0: 来自易烊千玺带来叫做不分昼夜。
1: 我们本来想说是因为就是收到短信这事儿聊聊、后来一想这歌跟这两天也对上了。
0: 对呀、
1: 不分昼夜的干活啊，不分昼夜的盼假期呀、
0: Tom and Jerry 说，我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就想看你俩。没关系没关系。
1: 哇 Tom and Jerry， 我喜欢这个名字。
0: 在这儿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别说，就是你说到这名字我还真想再看两集。
1: 对啊，谁能拒绝？
0: 最近好像我的抖音在给我推这些片段，我就会停下来看。
1: 经常是，就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谁能拒绝一个十分钟的猫和老鼠呢？不能，就刚好把那个时间就给岔过去了。
0: 刚刚我说荷包蛋是太阳，那百香果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是人参果？他到我们直播间说高低我来下一单，我说不，不要不要，没事没事，别那么见外，一单够吗？
1: 我们昨天最多有人拍了六单，还是分俩号拍的。
0: 是。
1: 开玩笑，过开玩笑，大家要是真想尝尝这果，你可以买一下。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厂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3: 好啊，
2: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3: 为什么
2: 做新一天。

0: 大家好，这里是两只人参果金在为您直播。
1: 我是人参果二号。
0: 我是人参果。
1: 我把一号都让给你了。
0: 很光彩，光彩吗？这事儿。
1: 我自动让位，你倒是说呀。
0: 我们是入股了人参果，还是我们有一片人参果园？
1: 你倒是说呀。你快说，你是人参果一号，快。
0: 大家好，我是人参果一号。
1: 好，我是人参果二号。土豆呢，沈鑫？
0: 因为刚才在那个。因为刚才在那个广告期间，我们说这个沈鑫啊，今天不知道要搞什么活，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嗯、结果刚才我们俩在播口播的时候，他拿两个人参果，而且是大果。嗯、他拿两个大果挡在我俩脸上，我们直播间瞬间就变成像两个人参果在直播。
1: 我还说你在笑什么？当时我一抬头，两个雷霆大果。
0: 你知道前两天，就是我们这人参果卖的好到什么呢？就是。递进的一个销量，
1: 销量，对对对，
0: 第一天卖了100多箱，第二天200多箱，昨天应该是卖了300-400箱吧、嗯、出去、嗯、然后呢大家都在回复，刚才那个有钱老婆这位朋友进来，他说嗯，人参果真的是爆汁儿，太好吃了，嗯，然后看到那两个大人参果在我俩头上，说哦，我再下一单。
1: 是没想到这种就是还能激发大家的购买欲是吗？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一是真的不愿意不嫁人了是吧？还有朋友说你们惹沈鑫干嘛？是，我跟你说最近嗯，我发现沈鑫在我们节目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嗯，他有所改变。
1: 你展开说说呢，咱俩看看感觉一不一样，咱俩的感觉，
0: 那个天蝎的那个感觉、啊、他开始反击我俩了。